是我的学位证 yani 学位 kinishkisi yani ilmi unvan kinishkisi alimekten putagandan keyin qalidigan 下一个句子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不明能你们带不带的你们带的 hizmet kinishkem hizmet kinishkisi 的名字或者是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准考证准考证应当个考证我们手里有准考证如果没有准考证我们就参加不了这次考试是吧这是我的准考证应当个考证这是我的出入证这是我的出入证出入kirip çıkış demek ki bir adamda出入证 kirip çıkış kinişkisi malum bir idare organga 或者是某一个小区是吧某一个工厂şu yaga bizden çokum 出入证 kirip çıkış kinişkimiz bulsa anandikin işikten kügüzde bulmasa buran cin 是吧好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替换联系句子再读一遍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学生证学生证 yani okuculuk kinişkisi 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身份证 kimlik 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毕业证我们能 diplomum 毕业证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学位证学位证 ilmi unvan kinişkisi 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yani bu menin hizmet kinişkam 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准考证准考证 yani imtihanga katnışış kinişkisi 这是我的出入证这是我的出入证出入证 kirip çıkış kinişkisi 请出示你的出入证才能进或者是请出示你的准考证imtihan katnış kinişkisi 请出或者是请出示你的工作证或者我看一看你的工作证hizmet kinişkisi bam yok degendeki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把上一期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上一期我们学的替换联系句子是，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Yani men 27 yılında Ürümcik mağdığan bilet almak istedim. 대한 쯤는 의견간도. 那么我们把乌鲁木齐替换成其他城市的名字，比如说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아만지금예든제슬라나이대도上海가바라다가빌라다마지。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아北京가去北京的票。아北京가바라다가빌라다마지。我买27号去아지금예든제슬라코모로바라다가빌라다마지。我买27号去和田的票。你要去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就把你所去的城市的名字说出来就行了。我买27号去大连的票。

不明能和什么肯定是干，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准考证啊，和什么要应当干的是肯定是干，这是我的出入证，这是我的出入证，开的这个是肯定是干。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所学的替换练习句子从头到尾再读一遍。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出入证，出入。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阿布多外力穆塔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tılını kündü ögüneyli sahibimizini yak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ılığ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lib.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学习替换练习句子。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学生证。yani nimde do bu menin okuguchilik kinishigam。yani 我们买票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学生证，那么他给你给就是学生票。就是优惠，价格上要优惠一些。o'quvchilik kinishkimiz bo'lsa odatda poyezd biletini arzonroq olamiz, o'quvchilik bileti oladi. 好，那么我们把学生证可以替换成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身份证。身份证 kimlik, 代名词寻找的短。这是我的身份证。也可以说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毕业证。毕业证。毕业证。Diplom. 阿里梅克丹普带给你个 Diplom 的道德段。也可以说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这是我学位证。这是我的学位证，yani学位kinishkisi, yani ilmi unvan kinishkisi alimekten bittagendin keyin qalıdığan. 下一个句子，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部名能你们带不带读你们带读 hizmet kinishkim hizmet kinishkisi 的名字，或者是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准考证。准考证。imtihanga qatnashish kinishkisi. Ma'lum bir imtihan bermakchi bo'lsak, 我们手里有准考证。如果没有准考证，我们就参加不了这次考试，是吧？这是我的准考证。imtihanga qatnashish kinishkisi. 这是我的出入证。这是我的出入证。出入kirib chiqish demek chi bu yerda. 出入证 kirib chiqish kinishkisi ma'lum bir idora organga或者是某一个小区是吧，某一个工厂需要给bizning cho'qim 出入证 kirib chiqish kinishkimiz bo'lsa anonikin eshikdan kirguzdi bo'lmasa不让进，kirguzdi bo'lmasa不让进是吧。好，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体会

这是我的身份证 Kimlik 这是我的毕业证 Buminang Diplomum 毕业证 这是我的学位证 일미 운완 기능식쌤 这是我的工作证 yani 부미능 허즈맷 기능식감 这是我的准考证 yani 임당과 같은 시시 기능식쌤 这是我的出入证 기립 찍으시 기능식쌤 请出示你的出入证才能进或者是请出示你的准考证 임당 같은 시 기능식쌤 或者是请出示你的工作证 或者我看一看你的工作证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把上一期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上一期我们学的替换联系句子是，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Yang diman jigirmi yettinchi sinfda Urumqi de piao. Yang diman jigirmi yettinchi sinfda Urumqan jumlani o'rgangan to. 那么我们把乌鲁木齐替换成其他城市的名字，比如说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A man jigirmi yettinchi sinfda naqday to.上海给把它安排了的马进，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啊，北京给把它安排了的马进，我买27号去哈密的票。啊，这个面顶就是了，我们老把它安排了的马进，我买27号去和田的票。你要去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就把你所去的城市的名字说出来就行了。我买27号去大连的票。大连给把它安排了你。我买27号去贵州的票。贵州给把它安排了你。到我的段。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所学的替换练习句子再读一遍。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学生证。不明能我呼着了肯定是干，这是我学生证啊。不明能我呼着了肯定是干嘛给，这是我的身份证啊。不明能肯定是干，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毕业证，yani diplom ali mektepni o'qitganki diplom yoki高中的毕业证书、大学的毕业证书、研究生、博士、博士后等等啊，啊是啊，到啊到到。这是我的学位证书，这是我的学位证书，啊，不明能 ilmi unvan kinishgan。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啊，不明能 hizmet kinishgan。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准考证啊 hizmet yak imtihan qatnashish kinishgisi。这是我的出入。

证，这是我的出入证。캐럿츠시키는식세。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所学的替换练习句子从头到尾再读一遍。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出入证。出入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